0: 细胞组，快六 duke， 这个 duke， 细胞带来，duke， 细，
1: 这边 duke。
2: Радио Чипльдук. Ухо. Горло. Нонсенс.